子母妈的。哦弟弟哎徒弟把了母的妈不理都忘了。忘了都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